云台曾经说过，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真正的长大。所以别怕输不起，一切来得及。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女孩子为什么要更努力？努力是为了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更不用顾虑别人的脸色。努力跟你的性别无关，跟你单身与否无关，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而不是虚伪。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就是每天早上都会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您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之旅吧。每天都要感慨一下，时间过得很快，快到什么样呢？就是好像，忙忙碌碌的时候，每天早上醒来，先想我今天好像有很多事情有。

作，然后呢就需要按部就班的一件一件完成，就生怕忘了哪一件，需要把这些事情都放在自己的备忘录里啊，一件一件的提醒自己，所以就是觉得这段时间呢就是过得又充实又忙碌，有的时候还挺紧张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感觉啊。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妹妹就给我留言说她觉得最近自己有点疲惫，也是跟我一样啊，就觉得很多事情积累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点手忙脚乱的，但是没关系啊，就是一样要慢慢来，总会就是发现一个突破口，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很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陈小春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全都 nice。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这种主题和寓意，就是让你觉得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这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张远。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青年这部电视剧当中，会作为插曲出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音乐异响。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远的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音乐一响，这会出现在青年这部电视剧当中，会作为插曲出现。其实如果提到张远呢，就是给我最大的印象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他一直在坚持，就是他让我明白坚持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最初呢参加综艺节目选秀脱颖而出，到后期呢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后来呢他和妻子两个人就是在很小的地方就是租的房子，然后做音乐。基本上就是你在综艺节目当中走进他那个房间，基本上就被那个所有的那些软件啊，然后电脑啊，录音

设备填满了，然后中间做那个渺小的他，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创作了非常多非常棒的作品。再到后来呢，其实也是要感谢综艺节目的，就是再一次让他分红，于是他非常的珍惜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就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梦想这件事情好像挺渺茫的，你一直在坚持，可能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先坚持看看，说不定哪一天就真的闪闪发光了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宇宁最近的一首新歌。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觉得刘宇宁应该有很多专辑了，因为经常会听他的新歌，基本上每周都会有，就是非常密集。但是他也只发了两张个人专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前期大家听到的很多歌曲都是他为影视作品啊、游戏啊演唱的 OST， 这一次终于正式的带着他的第二张专辑跟我们见面了。我觉得这张专辑呢，其实是有很多他心里的一些体会感悟，这么多年来从网红到歌手到演员这样的一个蜕变过来的这种非常深刻的领悟都在这张专辑当中了。然后我也看到了一些博主就是在发一些视频的时候就说，演唱会谁的票最难抢，其中就有他的票。对，我也发现他的演唱会票非常非常的难抢，所以就可想而知有多少的朋友很想看他的现场。可能你说不定不一定是他的粉丝，但你会知道去看他的演唱会一定会非常的就是视听的感受会非常好，因为他唱现场是非常棒的这种唱功和技巧。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不会太晚》。

0: 不会太晚这四个字我觉得太适合刘宇宁了，因为最初的他真的是一路走来充满了波折，就是每一步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再一次拥有梦的形状，再一次点燃自己，你就不会觉得他很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就是从某一个小小的自己开始萌发出那个心里的那种梦想和方向，或许是在某一个下午，或许是在收到很多被拒绝的邮件，或者是点击某些关闭按钮的那一瞬间，那些无形的东西突然之间会照亮你。时间失去了流向，而世界又滑入了时间之虚。所以当一次一次的失望形成一个失控的空间感，可能他就将这种失望感觉所有付出的徒劳都在心底变成一种呐喊，就是不放弃，所以一切都不会太晚。
1: 晴天雨天，
0: 在这些破解时间之虚的时空密码里，就藏在刘宇宁的这张传送门当中。这首歌曲叫做不会太晚，而这首歌曲的词曲制作人和作者都是刘宇宁的音乐好友，能猜得到吗？写这首歌的人是 Penny 戴佩妮。之前呢，他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有和刘宇宁合作过，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小小的他，然后迸发出的那种音乐力量，和刘宇宁的声音真的意外的搭，意外的好听，所以他就有了这一次共同创作的歌曲，去解开那些被压抑在心里的一些渴望，那些被现实背刺的梦想，那些被揉碎的伤痛，都在重复的时光当中一次又一次给自己力量。这应该也是 Penny 在一次又一次的和刘宇宁合作之后对他的一些感受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的适合刘宇宁，然后也是这一次他将这样的一首歌放在他的专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其实是可以将专辑当中其他的歌听听看的，说不定会给你很多的想法和惊喜。既然提到了 Penny， 那么我就拿出最近他的一首新歌。这一次呢，他和吴克群合作了一首歌。前两天还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然后我的同事还提起他最近有关注到吴克群的短视频，然后就觉得他非常的接地气，可能之前对他并不是很了解啊，在看了他很多短视频之后就对他觉得很有好感。这一次呢，吴克群也和潘宁戴佩妮合唱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念念。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吴克群和潘妮戴佩妮演唱的念念，是一首关于想念关于思念的歌。我觉得很惊喜的是这一次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吴克群呢是那种带着浪漫的深情和固执，潘妮呢又怀揣着对动人的细腻和疯狂，就是20多年来其实他们是互损的好友，也是彼此的听众，是始终都没有变过的，是在音乐里真正的相遇。而时光的温柔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一纵，而是细水长流的感应。这一首念念的出现仿佛就是时间给着他们的一种回应，让吴克群在这个旋律当中遇见了潘妮的这种细腻的听觉，然后呢吴克群把曲交给他，就像是把心事交给了最信任的树洞，而潘妮呢又用制作的方式勾勒出了这个镜子里的另一个轮廓，这好像是一次音乐上默契的合作，又是一个迟来的一种音乐形式的对话，让这种在快消时代很容易转瞬即逝的歌曲，就是用一种缓慢的情歌去证明所有的念念不忘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始终都会迎来最温柔的响应，所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来自于魏礼安，我们来听听他的新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pecial Night，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就是浪漫的节奏。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会在整点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白鹿的歌，叫做《连江仙》。我才发现有很多小朋友会唱这首歌，所以想说说不定现在会有小朋友在听我的节目呢，那么就放给你听。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新歌推荐要给你听的，所以我们待会儿见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5: 音乐，
6: 我做主，
7: 我的音乐有态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unny Day。 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Penny 的一首歌，和周岩合作的，也是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我们来听听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明知山。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明之山》，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By Two 的一首歌。我在这两天呢还看到有一些歌迷就是开始怀念他们小时候的样子，就是那个时期的他们真的是很青春，然后呢很有活力，但是。

人总归是要成长的，可能成长之后呢，会逐渐的发现曾经小时候的那个自己想要坚持的那些理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 By Two 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断崖》。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啊，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着有关于感情当中的莫测和无常。那么 By Two 呢，用他们的声线呢，将深爱和逃离这样的一种矛盾浅浅的撕开，在歌曲当中呢，也非常沉缓而又富有张力的旋律，去感受这样的一段情感的这种轨迹。而听众呢，可以在旋律的起伏当中遇见爱情从热烈到冰冻的那每秒，就是当音符最终消散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留下的可能只是走不出的这种困境，更是一面照见我们自己的镜子。谁没有经历过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分开呢？又是那种你带着一些期待，然后突然又碎掉了。我们总是在练习着接受这种突然的消失，然后呢，去感受那个遗憾。

可能那些难忘的甜蜜冷战过后的拥抱都会成为一把温柔的刀子，它会刺进回忆当中最痛的那个地方。当依赖变成了枷锁，当逃离变成了我们的自救，可能我们会败给时间，但是依旧会感谢所有的遇见。听到的这就是来自于 By Two 的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魏安，我们要听到一天一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天一天》，这也是他在今年的全新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魏迪安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天一天》。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种创新的这种想法在里面的，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音乐想法在他的音乐宇宙当中，所以呢这次他也有这样的一张小小的一批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三首不一样的歌曲，一首呢是刚刚听到的《一天一天》，还有《为什么你总是爱上不该爱的人》，还有一首叫做《繁琐》。那前两天我有跟大家一起分享到，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就是迷离之间创作的一首歌，就是一首关于

情感的歌，关于时代更迭、曲风转变，但是呢，依旧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歌曲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一些感情观和故事，还有那些令人激动过的这种小小的心思在里面。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不是我的》。

听到的来自于王心凌《如果不是我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女孩》这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曲。接下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半吨兄弟。这首歌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半吨兄弟的声音呢，应该有一些听节目的朋友也有一些了解。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就是少一些适合他们的原创的歌曲，总是在翻唱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容易就会被大家淡忘。所以我希望呢是有更多适合他们的原创。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只要有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只要有你，其实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再通过他的声音又诠释了一遍，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需要，一首能够让大家通过他们记住的原创歌曲，但是，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着。接下来听到来自于宋亚轩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趣生活指南》，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听歌。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欢迎你在这一刻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的在这一时段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俊凯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人乐园》。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拿到他的新歌了，所以这一刻拿到他新歌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惊喜的。而这首歌曲呢，就像是在他世界当中的一个微光信号，始终为每一个孤寂却倔强的你留一盏暖暖的灯，在每一个可能会被忽略的瞬间，在每一段沉默和疲惫之间，我们都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存在是否重要，那些被当作是

0: 景的梦，那些在城市的高楼当中未熄灭的一盏灯，那些有关于我们看到的尘埃、青苔、泡沫和风，这些看似若有若无的细节，在某一刻都会成为我们找到某一个同类的指引。这首歌曲的前奏呢，从钢琴出发，它在演唱的时候就好像是叠加了一个低声讲述的梦境，它用自己的那种会克制但又很清醒的唱法，把那个孤独的自己一点一点的从人群当中剥离出来。鼓的节奏呢，慢慢的推进，然后呢又加上了弦乐，就是很精准的切入，为那句就算不上澎湃，不会被崇拜，就是这种冷静却坚定的力道，然后忽然就从这首歌当中落下。紧接着你会听到两个重音的鼓点和一声大提琴的间奏，然后那个心突然就一静，就好像你跟着这首歌一起到了他的世界，然后感受到在那个世界当中有一点点渺小却很有重量的自己，在人群和雨天之间，在喧哗和沉默的间隙里，我们被推着向前，奔赴着每一个必须抵达的明天。而这首《无人乐园》呢，它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的一首歌。当整个世界都催促着我们各就各位，预备，然后当世界没有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已经独自上路。这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日常，就是慌慌张张却按部就班，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一种陪伴，它不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心境，是我们在独处的那个季节里、空间里所有的闪闪发光的小灰尘。
1: 我带着烟头，所有季节，所有形状的月，所有眼泪，所有不掉的泪装点。
0: 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收录在《我的妈呀》这个电影当中，这是讲母爱的一个电影啊，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啊。来听一下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郁可唯演唱《我在呀》。

这是一部非常温情的喜剧电影，我的妈耶，来自于宁浩监制的一部电影。主演呢有马思纯，有白客，有黄明昊，就讲述着少年意外地翻开了妈妈的秘密日记，看见了她灿烂热烈的一生的故事，也读懂了藏在时光当中的母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以妈妈的视角展开，就是不论你要去哪儿我都在啊，这样的一种温柔的告白，呼应着电影爱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的守护在你身旁的情感内核。郁可唯的声音呢是非常干净的，这种声线呢是刚好可以衬托出母亲的牵挂温柔和守候的，所以这首歌既是电影的情感注解，也是用治愈的旋律传递出珍惜和直面生活的力量，那些来过的温柔终会以另一种方式留下。

有一首歌我会经常拿出来听，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能够正向引导自己的歌，这是来自于房东的猫最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呢是我推荐给很多朋友听的一首歌，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帆的《清火》。开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那最后一首歌来自魏立安，我们听到魏立安的《繁琐》，结束今天的节目。期待下一次和你在电波当中偶遇。我是子月，下期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车载空调呢，是行车路上的舒适神器，炎炎夏日送凉，寒冬腊月供暖。可是很多车主都不会正确使用，不仅制冷制热效果差，还会增加油耗，损伤空调系统。尤其是夏季空调使用频率飙升，油耗偏高的这个问题让车主头疼。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载空调的正确使用方法与节能技巧，从制冷制热操作到日常常养护，教你高效用空调，还能节省油耗。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夏季车载空调的正确制冷操作是快速降温又节能的关键，那么避开误区才能让车内快速的清凉起来。车辆暴晒之后呢，不要一上车就紧闭门窗或者是开内循环强冷，因为这个时候车内的温度远超过室外，应该先打开四门车窗或者是天窗，启动车辆之后再开空调外循环，让热空气快速排出，3到5分钟之后呢再关窗切换内循环。制冷的时候呢，出风口应该朝上，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让车内的温度均匀的下降，不要直吹身体，既不舒服也容易着凉。那么空调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因为这是人体舒适而且节能的区间，过低的温度也会让压缩机持续的高负荷的工作，大幅增加油耗。

相同，用对方法呢才能快速暖车，还能避免损伤空调系统。燃油车的空调制热呢是依靠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冷启动之后无需立即开空调，待发动机怠速运转3到5分钟，水温表上升到正常区间之后呢再开制热，否则呢不仅吹冷风，还会增加发动机的负荷。制热的时候啊，要建议打开外循环，避免车内人员呼吸导致空气浑浊。那么车窗起雾温度设置在22到24摄氏度之间为宜，出风口呢可以朝脚部或者是前挡风玻璃，既暖身又防雾。混动和纯电的车型呢，制热是要靠热泵或者是电加热，可以直接开启。那么注意调节风量，避免耗电过快。

0: 继续收听。
1: 车载空调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切换时机，很多车主呢总是开内循环，殊不知用错呢也会影响体验还伤车。内循环的作用就是阻隔车外的污浊空气，快速保持车内温度，适合在城市拥堵路段、隧道、羊城路段使用。那么制冷制热的时候啊，短时间开内循环是能够提升效率的，但切勿长时间连续使用，否则车内氧气减少，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容易让人犯困，还会因为空气不流通滋生细菌。外循环呢，能够实现车内车外的空气交换，适合在高速行驶、路况良好的路段使用。那么制冷制热后期啊，再切换外循环，让车内的空气保持清新。一定要记住，内循环是快速控温的，外循环呢能够保持清新的原则，按需切换才是正确做法。

车载空调的节能小技巧，掌握之后呢，能让油耗和电量神奇的下降。日常使用当中多注意细节，就能事半功倍。行驶当中，空调风量不要调至最大，风量越大，压缩机的负荷就越高，油耗也会随之增加。根据车内人数和温度来调节至适中的风量即可。那么配合出风口的合理布局，制冷制热效果呢同样出色。跑高速的时候呢，尽量少开内循环。车速超过80公里的时速的时候呢，适当的打开外循环，利用车辆行驶的负压来换气，既能够保持空气清新，还能够减少空调的负荷。那么临时停车，比如等红灯接人的时候啊，如果停车时间超过3分钟，还是要建议您关闭空调的，避免。

车窗起雾，这是车载空调使用当中的常见问题，尤其是雨季和冬夏交替的时候。那么处理不当呢，会影响行车视线，掌握正确的方法能够让玻璃快速清晰。夏季雨天啊，车内开制冷，那么玻璃内侧容易起雾，这个时候可以把空调的出风口调至前挡风玻璃，打开 AC 键调至外循环，那么风量呢调至中档，利用干燥的冷空气快速除雾。冬季车内开制热，玻璃外侧呢容易起雾，可以打开前挡风玻璃的除雾功能，调高温度，用热风吹玻璃，同时呢适当打开一点车窗，让车内外的温差减小，雾层内会快速的消散，切勿用手擦玻璃，既擦不干净还会留下划痕，影响后续的视线。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

0: 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时光流声，旋律藏着过往，好多歌曲呢像一把钥匙，打开记忆的抽屉，带着你重温那些温暖、遗憾与成长的瞬间。今天呢，我们就在熟悉的节奏当中去和回忆相遇。

后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刘若英很具代表的一部作品。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这样的一句歌词也道尽了多少人的遗憾和成长。可以说后来这首歌就像一部青春回忆录，带我们回到那个不懂得珍惜最终错过的夏天，在旋律当中和曾经的自己去和解。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刘若英演唱的《后来》，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也是直击人心。即将来听下面这首歌《同桌的你》，这首歌曲简单的吉他质朴的歌词，歌声呢，也感觉像老友一样，这样的一种呢喃吧。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瞬间就勾起了教室的时光，还记得那个时候传纸条抄作业一起为考试发愁的日子，真的是青春最纯的底色。好，一起来听这首歌《同桌的你》。

这样熟悉的旋律仿佛又把我们带回到过去学生时代的时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说到最难忘的时光，一半以上的人可能都会选择，哇，还记得在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感觉这样的一个校园时光呢，真的是这一生当中最纯粹的一抹亮色。其实呢，提到过去的时光，好多人都会回想到自己的童年。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轻快的旋律里呢也是满是童年的纯真。这首《童年》真的是时光机，带我们回到了蝉鸣的夏天，小卖部的汽水，跳皮筋的午后，也重温了那无忧无虑的时光。

刚才一起重温了这首《童年》，即将往下来听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千千阙歌》吧。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挥手告别的瞬间，把美好留在了心底，成为了永恒的珍藏。

歌曲《再回首》，舒缓的旋律配上沧桑的嗓音，真的唱出了回首往事的一种感慨和释然。再回首，背影已走远，在沉稳的节奏当中回望着人生的起起落落。好，一起来回顾这首老歌《再回首》。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歌曲《再回首》，这首歌让我们也感受到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时光。好，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

0: 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去回忆那些记忆当中很深刻的旋律。在耳机响起熟悉的前奏，思绪瞬间可能就被拉回到旧时光吧。也许是教室的蝉鸣，巷口的晚风，或者说是某个未说出口的告别。那么这些歌曲呢，可以说都是写给我们回忆当中的一首歌，每一句都藏着你的故事。即将来听的这首歌《小幸运》，清新的旋律藏着青涩的爱恋。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也让我们是不是想起那个曾经偷偷喜欢过的人。

小心翼翼让我们想起了那些小心翼翼的靠近和错过，可以说那也是青春最甜的印记。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一提到这样的一句歌词，我们都会想到光阴的故事。质朴的歌词再搭配平缓的旋律，感觉就像一本摊开的旧相册一样。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相册。

光阴的故事，唱尽了岁月流转里的成长和蜕变，每一句都能勾起对旧时光的眷恋。而当那些花这样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从清澈的吉他声，还有略略带着怅惘的这样的嗓音当中啊，共同感觉到啊，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我们散落天涯的老友。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这些回不去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也确实让我们心生感慨。

提到栀子花开，是不是在轻快节奏当中想到了过去的毕业季？栀子花的洁白和芬芳也成了青春散场时最温柔的注脚。听着这首歌，我们仿佛看见教室里的笑闹，操场上的奔跑和挥手时没有说出的再见。

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平淡的日常点滴，一字一句都是对父亲的辛劳与深沉的爱。所以说呢，听着听着就会想起父亲鬓角的白发和宽厚的肩膀。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歌颂的是具有解放军精神的人们。这首歌呢，同时也唱出了所有为共和国默默奉献的人的心声。他们甘于寂寞，长期隐姓埋名，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可以说呢，歌曲不仅是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的赞美和讴歌，更是对广大普通劳动者的认可，也是对奉献精神的赞扬。

二三四歌，这首歌曲呢大家比较熟悉，阎维文演唱的。歌曲歌词简单明了，层次分明，逐层递进，既写出了战士以苦为乐这种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也写出了三山五岳任我走的战士情怀，最后的利益是战士的歌。所以这首歌曲呢一出来就深受全体官兵的喜爱，整首歌曲呢曲调高亢有力，催人奋进，给人以奋不顾身奋勇杀敌的这种豪迈感，一领众喝，有呼必应。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是一二三四格，听起来铿锵有力啊。下面这首歌曲呢，一起来聆听的是站在草原望北京。歌曲呢是以草原儿女真实的内心体验为情感的出发点，以充满了诗情、宽广舒展而富有激情的旋律，描绘了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然风貌，用朴实而不失热烈的歌声传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乡、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怀。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共和国之恋，表达了对祖国的这种眷恋和赞美之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是廖昌永演唱的版本。

共筑中国梦这首歌，歌词柔美，旋律亲切，展现出细腻的情感。印青创作呢，也是赋予了歌曲很多音乐的元素，也使它层次更加丰富，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和爱。来听听殷秀梅、戴玉强演唱的这首歌曲《共筑中国梦》。

李继红、张也共同演唱的《看山看水看中国》，这歌一听起来非常清新，也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歌舞当中也插入各地发展的盛况，体现了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对国家的兴旺发展的一种自豪感。好，最后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张也、李继红演唱的《看山看水看中国》。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说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车载空调的那些事儿。车载空调的日常清洁与养护是保证使用效果和延长寿命的关键，才能让空调始终处于最佳状态。那么空调滤芯呢，是空调的空气过滤器，建议每6到12个月更换一次。经常在多尘雾霾路段行驶的车辆啊，需要缩短至3到6个月。滤芯堵塞会导致出风量大减，制冷制热效果变差，还会滋生细菌。每年夏季使用前和冬季使用后呢，可以清洗空调蒸发箱还有风道，避免内部滋生霉菌产生异味，吹出的风也会更清新。除此之外，定期检查空调压缩机、制冷剂管路，查看有无渗漏异响，制冷剂不足的时候呢，要及时补充，要确保空调的制冷效果。

不同动力类型的车辆呢，车载空调的工作原理也不同，使用和节能技巧呢也略有差异。燃油车与混动车型的空调使用呢，核心围绕发动机负荷展开，掌握技能呢，能够有效的降低油耗，让行车呢更经济。啊，燃油车的空调压缩机由发动机带动，那么开启空调会直接增加发动机的负荷，因此呢，不要在发动机怠速时长时间的开空调，行驶当中也要避免频繁的开关空调，压缩机反复启动会增加油耗。混动车型在纯电模式之下，空调由电池供电，发动机呢不会工作，此时呢可以正常使用空调，不需要来担心油耗。但是当电池电量过低，或者是切换至混动模式之后，空调会由发动机来带动，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参考燃油车的使用技巧，合理切换内外部循环。

纯电车型的车载空调呢，依靠电池供电，使用不当呢会大幅的消耗电量，缩短续航。掌握节能技巧才能够实现你的续航无忧。那么纯电车型的制冷制热呢都耗电，夏季制冷的时候呢，不要将温度调得过低，风量适中即可，尽量利用内循环快速的降温之后切换为外循环保持。冬季制热啊，优先使用热泵空调，前提呢是有配备的情况之下啊，这个热泵的能耗呢远低于电加热，能够有效的节省电量。无热泵的车型呢也可以适当的调低制热温度，配合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使用，比单独开空调呢更节能。行驶当中尽量避免频繁调节空调温度和风量，保持稳定的运行，减少电量损耗。

车载空调使用当中的常见误区，很多车主呢一直在犯，看似不起眼的操作不仅影响使用体验，还会损伤空调系统，避开误区才能够长久使用。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上车就开空调开到最大档，压缩机瞬间高负荷的工作容易造成磨损，还会增加油耗和电量。第二个误区就是长期只开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污浊，人员犯困，还会滋生细菌。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制冷剂不足的时候继续开空调，这个会导致压缩机空转，加剧磨损，甚至是烧毁压缩机。还有的车主在车辆涉水之后立即开空调，如果进水呢，就会导致线路短路，还会引发空调故障。

车载空调的特殊使用场景还有使用技巧，灵活应对才能在不同情况之下呢都有舒适的体验，适配各种场景。长途行车的时候呢，建议每2到3个小时就切换一次内外循环，让车内空气保持清新，避免驾驶员因为缺氧犯困。同时呢，适当的调低风量，减少空调负荷。带老人和孩子出行的时候呢，空调温度不要调得过低或者过高，出风口呢也不要直吹老人和孩子，可以将出风口调至侧面或者是上方，让温度均匀的扩散。越野或者是走乡村土路的时候呢，提前将空调调至内循环，避免车外的灰尘泥土被吸入车内，堵塞空调滤芯和风道。那么车载空调呢，不仅仅是提升行车的舒适度的配置，它的使用方式也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油耗、电量还有空调系统的寿命。看似简单，还是藏着不少学问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掌握车载空调的使用和节能技巧，用最少的能耗获得最佳的舒适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是演唱会版本的《梦醒时分》。那么这首《梦醒时分》呢，曾经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在这样一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午后，我们一起来听。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又一次的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 FM89.0 的电波当中相遇。带着春末的温柔，迎着初夏的明朗，寻常光景里藏着刚刚好的惬意和温暖，这就是光影在歌唱。

邓丽君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旋律悠扬，歌词真挚，是华语抒情歌曲的经典，被无数歌手翻唱，跨越了数十年，仍然极具高的传唱度。

0: 送俾你有以下嘅呢一首，当然亦都送俾在座所有嘅朋友听。
1: 一起来收听男生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张国荣带来。

一首好歌代表了一段时光的心情，那么这首《明天你好》值得每一个人去品味。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讲述人卓一。一起来收听今天光影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故事，光影里的守灯人。老周是南方小镇邮局的退休投递员，今年72岁了。他在大山里走了32年，两条腿量遍了方圆百里的山路，送过的信件、报纸、包裹能堆成一座小山。退休之后，他总坐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连绵的青山发呆，心里空落落的。那条走了半辈子的邮路再也不属于他了。那年冬天，儿子心疼他闷得慌，从城里带回一台旧的 DVD 机，还有一摞电影碟片，其中就有《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爸，你看看这个，讲的就是你们送信的事儿。老周起初根本不屑一顾，送信有啥好拍的，不就是走路吗？可当荧幕上出现那个背着绿油包、踩着石板路的香油园，当潺潺的溪水层层的梯田、晨雾中的山路一幕幕展开，老周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屏幕。电影里父亲对儿子说，人这一辈子总得有点念想，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了老周的心坎上。他想起年轻时第一次背着邮包进山，紧张又兴奋，想起暴雨天他把邮包顶在头上，自己浑身湿透，信件却干干爽爽，想起大雪封山他踩着齐膝的雪一步一滑，只为给山里的老人送去一封远方儿女的信。那些被他渐渐遗忘的、苦过、累过、也温暖过的岁月，在电影里都复活了。

电影看完了，老周沉默了好久，眼角湿润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生，原来如此有分量。那山，那人，那狗，那日，孤独的行走，不是枯燥的重复，而是守护，是连接，是点亮山里人对外界的希望。从那天起，老周变了，他不再发呆，而是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绿油包、旧制服、磨破底的解放鞋，还有厚厚一摞获奖证书和村民们寄来的感谢信。他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擦干净，整齐地摆在家里的玻璃柜里，像陈列珍贵的文物。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主动找到镇上的中心小学，申请给孩子们上乡土课。每个周五的下午，老周就背着那个褪色的绿油包，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大山里的故事。他讲那山那人那狗里的情节，更讲自身亲身经历的往事。你们看，电影里的路，爷爷我也走过。送信苦不苦？苦。但当你把信交到收件人手里，看到他们笑的那一刻，所有的苦都没了。人活着就要像个邮差，认准了路，一步一步往前走，心里装着别人就不孤单。这就是他讲课的风格，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格外动人。孩子们围着他，摸着他的绿油包，听他讲山里的传说，老周的脸上重新绽放出光彩。那是一种被重新点燃的属于守灯人的光芒。几年后，有人问他，老周，一部电影就把你整个人变了。老周总是笑着说，那电影不是在演别人，是在演我自己。他让我明白了，我这一辈子没白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在这段呢，我们要来一起收听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阿明的故事。阿明是个建筑工人，来自西南的大山。2008年，那场毁灭性的地震瞬间摧毁了他的家乡。妻子在灾难中离世，年仅5岁的女儿被埋

废墟之下，虽然奇迹般的生还，却永远失去了双腿。曾经幸福的小家一夜之间崩塌。那段日子是阿明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他酗酒沉默，拒绝与人交流，看着女儿空荡荡的裤腿，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他像一具行尸走肉，被困在绝望的世界里。为了照顾女儿，阿明带着她来到省城，在工地找了一份活儿，住简陋的板房。女儿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窗外奔跑的孩子，眼里满是羡慕和悲伤。父女俩的生活被一层厚厚的阴霾笼罩着。转机发生在一个雨夜，工地的活动室里，工友们在看一部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阿明本不想看，却被画面和声音吸引。当他看到安迪在肮脏的下水道里爬行500米，在暴雨中张开双臂重获自由的那一刻，当他听到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阿明像被雷电击中，浑身颤抖，泪水决堤而出。就在那个夜晚，阿明失眠了。他想了很多，想妻子的期盼，想女儿的未来。他不再消沉下去，他要做女儿的安迪，为她，也为自己凿出一条通往希望的路。

第二天清晨，阿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酒瓶扔了，他开始拼命工作，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为女儿买最好的轮椅，带她做康复训练。起初女儿很抗拒，不愿出门，阿明就给她讲一遍又一遍。阿明利用下班时间自学了木工，在狭小的板房里，他叮叮当当亲手为女儿改装了一辆多功能的轮椅，加装了可以放书本的小桌子，舒适的靠背，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箱。这个储物箱可以放他喜欢的玩具。每个周末，无论多累，阿明都会推着女儿去公园、去书店、去科技馆。他鼓励女儿多读书、画画，和其他小朋友交流。他告诉女儿，身体可以被束缚，但灵魂永远不能。只要心里有光，就没有高墙能够困住我们。渐渐的，女儿脸上的阴霾散去了，她变得开朗爱笑，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她画了很多画，画里有金色的太阳，有会飞的蒲公英，还有一个推着轮椅的高大的身影。女儿在作文里写道，说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他用爱为我重建了一个家。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说到好看的电影排行，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奥斯卡。奥斯卡呢是创办于1929年的历史最为悠久、最权威性的专业性的电影奖项。这一奖项呢在全球具有非常好的影响力，一般的每年举办一次。那么在奥斯卡举办期间呢，有很多电影啊都是前来报名来争夺提名和奖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在奥斯卡当中获得非常好的美誉度的一些电影。

夏日呢是1953年拍摄的浪漫爱情片，故事讲述了一位欧洲某公主与一个美国记者在意大利罗马一天之内发生的浪漫故事。影片呢由奥黛丽·赫本主演，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好莱坞黑白电影的经典之作。

再关注一部叫做《瞬息全宇宙》。那么《瞬息全宇宙》是一部奇幻的喜剧电影，它上映在2002年，影片呢整体是十分的天马行空。这部电影呢，它主要讲述了一个故事，不像其他的科幻片呢，把剧情设定为像拯救人类呀、拯救亲人呐、或者是大事情上。

再来关注一下《指环王三》王者回归。《指环王》《王者无敌》是《指环王》系列电影的第三部。他讲述了为了完成摧毁魔界的使命，那么主人公前往末日火山，合力捍卫世界。尽管旅途当中呢不断面临重重的危机和挑战，那么远征队呢还是奋力迎向最光荣的魔界圣战。这部电影的每个镜头都能和自然风光结合的天衣无缝，成为模型、动画和动作捕捉的典范操作。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盘点好莱坞和奥斯卡当中比较好看的电影。我们来说一个和童话有关系的电影，就是《木偶奇遇记》。《木偶奇遇记》呢，是改编于同名的童话小说，讲述了小木偶被造他的木匠盖比特取名为匹诺曹，同时又被善良的仙女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呢，他必须通过勇气、忠心以及诚实的考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男孩子的故事。这部电影呢，非常考究它的细节，角色的动作呢也很细腻，画面呢又很突出优美，而且呢还有宏大的场面、复杂的布景，整体的制作水准都是非常高的，其实可以让孩子们看一看。还有一部也很适合孩子们看的，叫做《小飞象》。《小飞象》这部电影呢，主要讲述了马戏团里的小象丹波，因为长着一对超大的耳朵而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在一群乌鸦的帮助之下，丹波终于克服心理的障碍，用耳朵去飞行，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真正的明星故事。这个影片呢，不仅具有高超的动画的技巧以及生动鲜明的动画形象，而且呢，还通过简单的故事道出了永不消逝的人生真谛，蕴含的哲理让人受益匪浅。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是光影课堂，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奥斯卡获奖的一些电影。接下来说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奇迹男孩》。《奇迹男孩》呢是根据一部小说改编的，讲述了一位有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如何进入普通学校并重拾自信，积极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可以说也是一部励志

部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它是由英国导演执导的，也是根据印度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改编而成的。讲述的是在贫民窟的印度街头，少年贾马勒参加的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他的目的呢是要找回失踪的女朋友，因为他女朋友对这个电视节目是十分的热衷。但是当他随即获得高额奖金的时候，却被人揭发有作弊的嫌疑，而后呢想方设法进行解决的故事。这部影片呢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等7项大奖。

再来关注一部电影叫《沉默的羔羊》，它是根据小说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故事呢，继承了好莱坞恐怖片的传统，然而呢，影片的叙事方式却突破了恐怖片的模式，它颇具匠心地将恐怖片和侦探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悬疑片，两位主角的斗智戏是扣人心弦，一个想利用后者越狱，另外一个呢，想利用对方的心理分析去搜寻另一名杀手。男女主角有精彩绝伦的表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忆。

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璇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

原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光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坚持。歌词当中其实是描述了一个人在极度失落痛苦的情况下，意外地听到了一段能够给自己勇气的声音，于是呢就决定走出困境，尝试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后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所以说呢，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鼓励我们大家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不断前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名字叫做《情歌》。

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使得情歌这样一首歌曲呢，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爱和共鸣的歌曲，也引发了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由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在树上唱歌》。

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松，它带有一些情歌童谣的味道，与郭靖以往的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呢是略有不同的，采用了轻快的海岛风格和甜美的地球戏曲风，给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可以听出来，歌词当中郭靖是唱出了内心最深刻的情绪，无论是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无奈，我们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就是释怀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中困难的时候，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去享受生活当中的所有美好时光。下面一起来听由苏建信，也就是阿信演唱的歌曲《火烧的寂寞》。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伍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挪威》。

词当中的那句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等细腻感人的句子呢，可以说进一步的强化了一种迷离而深情的情感表达。其实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曲呢，是一首

充满了哀愁与怀旧之情的歌曲，它讲述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爱情故事，同时呢，也向我们传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和对失去的眷恋。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慢版的悲伤情歌，叫做《可惜不是你》。

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于错过的爱情的一种惋惜和遗憾，同时呢，她也唤起了对于无法在一起的爱人一种深深的思念与牵挂。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旋律呢，就直击人心，会让人不禁地沉浸在一种无尽的思绪与情感当中。那么梁静茹的温柔嗓音呢，也将整首歌曲的歌词中那种悲伤与失落可以说唱出来了，让我们共鸣于爱情当中无法实现的遗憾和思念之中。同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也传递了对于错过爱情的坚强与释然，以及对于幸福和爱情的渴望与坚守。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首由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护花使者》。

护花使者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倾慕和守护。歌曲中的男主角呢，以暖男的形象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女主角，甘愿做他的护花使者，守护着他的安全，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却不会去表白，表现出了他对女主角的深切爱意和忠诚。在爱情当中呢，护花使者可以理解为一种承诺和责任，表达了对于心爱的人的一种守护和关爱，愿意为他去付出一切，无论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让他感到安心和幸福。

这种守护与关爱呢，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与奉献，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那当然，每个人对护花使者的理解呢，可能都有所不同。有些人认为，可能会将护花使者理解为是一种付出、守护和无私的表达，而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将这种护花使者理解为一种浪漫、美好的爱情形象。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呢，护花使者都是一种美好的爱情表达，它传递了对爱情的珍视和对心爱之人的关爱，会让大家感受到温馨和感动。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纷飞》。那么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经典的情歌，收录于电视剧《笑傲江湖》作为插曲。歌曲的旋律优美，略带哀愁、笛声等音乐元素呢，也为它增添了悲凉与诗意的氛围，使听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公在失恋之后的复杂内心世界。徐怀钰呢，用他甜美的嗓音将这种情感也诠释得恰到好处，令人动容。这首歌曲不仅以它独特的韵味和深刻的主题成为了华语乐坛上的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仿佛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一起来听周传雄演唱的《冬天的秘密》。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又好听的老歌，是由周传雄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在提醒人们，面对爱情的时候呢，需要勇气和真诚。歌曲以它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 Aline 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这首歌曲呢是由 Alin 黄丽玲来演唱的，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呢充满了诗意，通过深情的表达对于过去亲人的思念和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当中提到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实际上呢是在寻求一种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痛苦与悲伤，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尽管试图的去忘记，心中的伤痛呢却难以平复。那么这首歌曲其实不仅对逝去爱情的怀念，也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无尽的思念，都表达了深深的哀伤和对过去的无法释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独家记忆。

家记忆这首歌呢，其实它有两种不同的情感解读。有的观点认为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女孩呢失去记忆之后，男孩依然陪伴在她左右，直到女孩遇到另一个对的人，她才放心的离开。那么另一种解读呢，是认为这首歌曲与陈小春的个人经历有关。她的妈妈呢，在她写这首歌曲的前两年逝世，使她深刻的体会到人间真情的宝贵，因此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家人的爱和珍惜。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种解读吧，这首歌曲其实都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对情感的深深眷恋与不舍的情绪。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张柏芝演唱的《心语心愿》。

好的，各位听众，一首心语心愿呢听完之后，看一眼时间，又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紫荆的紫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

原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

吃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1: 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
1: 岁月的清浅，
0: 岁月的清浅，
1: 讲述
0: 讲述
1: 那些歌，
0: 那些歌，
1: 那些年，
0: 那些年，
1: 音乐
0: 音乐，
1: 好时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要解锁到的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一张专辑，张韶涵的潘朵拉。这张发行于2006年1月5号的唱片，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它不仅是张韶涵音乐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是用独特的音乐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充满童趣、魔幻和深情的音乐潘朵拉魔盒。那么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非常经典励志的《隐形的翅膀》。

世间的所有的心动都是一直等待开启的潘朵拉魔盒，糖果的糖衣呢包裹着未知，好奇呢裹挟着悸动，有甜蜜的惊喜，也有不安的试探。张韶涵呢用她灵动又飒爽的这个嗓音呢，唱出了少女在面对爱情的勇敢和洒脱。

这一段的音乐好时光继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张韶涵在看一下是哪一年的2006年1月5号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叫《潘朵拉》。潘朵拉的专辑当中呢，里面有11首歌曲哈，不知道有没有您喜欢的音乐呢？那么接下来是来自这张专辑的名字叫《真的》这首音乐。

这首真的是张韶涵用她低柔的声线去演绎的，褪去了高音爆发力哈，尽显着温柔和内敛，也讲述了爱情当中的笃定和深情。照比她平时演唱的那种高音的歌曲，感觉还是挺好听的哈。真的这首音乐哈，很适合用来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

时光悄悄的流转，心事慢慢的沉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欲言又止的想念，也都在旋律当中轻轻的流淌。不必去追问结局，不必去纠结过往，就让情绪随着歌声安放，和自己温柔和解。

少年自有着锋芒，不惧世事风霜，以热血去对抗迷茫，以勇敢奔赴远方，哪怕前路是坎坷的，也要活得惊天动地，挣脱了束缚，打破了桎梏，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用一腔热烈书写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这也是专辑当中比较热血的有力量的一首音乐，名字叫《惊天动地》。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爱情呢，就像是潘朵拉的盒子，外表呢裹着甜蜜诱人的糖衣，藏着无尽的好奇心和期待，可打开之后有甜蜜悸动，也有着迷茫和试探，唯有褪去层层的包围和包装，在温柔和勇气的催化之下，才能找到真挚的爱意。而对于张韶涵而言，这张专辑呢，更是他对于音乐的初心和坚守。彼时的他已经通过预言呢、还有欧若拉这个两首音乐哈爆火，演艺工作也是比较繁忙，却始终是坚持着一年一张新专辑的兑现承诺，不愿意去辜负热爱音乐的自己，也不想局限于过往的这个音乐风格，渴望突破自我，用一些更丰富啊更多元的曲风和曲目来展现不一样的音乐魅力哈。那这一张专辑也是匠心打造的奇幻音乐世界，制作团队也是强强联手的哈。动静乐团阿滚首次为张韶涵制作的歌曲，还包揽了《引擎的翅膀》还有《口袋的天空》啊，这些歌曲的弦乐的编写和演奏，还有林隆璇也亲情加盟，制作了《真的》还有《爱情旅程》两首抒情佳作，可以说每一首歌曲都经过反复的打磨，尽显匠心。同时呢，曲风也是突破了比较大胆的点哈，比如说区别于前两张的这个专辑，潘朵拉这一张专辑是延续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童话式的游戏化的音乐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一些电子摇滚元素。同名主打歌潘朵拉呢，也是打破了以往温柔抒情的调性，节奏感十足，充满着力量感。同时呢，专辑当中也兼顾了多元的曲风，像有温暖治愈的民谣啊，细腻动人的抒情音乐，还有甜蜜活泼的一种中快版的歌曲，完美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音乐声光世界。

想把所有的蓝天星光还有梦想还有温柔通通的装进小小的口袋，一方口袋藏着整片的天空，藏着年少的憧憬还有无畏。纵然说世界很匆忙，也希望你能够守住心底那一片清澈的天空，永远向阳而生。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音乐叫《口袋的天空》。

爱情是一场漫长温柔的旅程，有初见的欢喜，相伴的温柔，也有别离的怅然。沿途有风有雨，有甜有涩，每一段经历都是爱的印记。愿我们珍惜相遇，不负陪伴，认真地走完这一场漫长的爱情旅途，爱情旅程。

心动无需要理由，偏爱不讲道理，一眼沦陷，满心都是欢喜，喜欢你就是指尖热烈的小情绪，要听到的是元气甜歌，喜欢你没道理。

接下来的这首音乐是专辑当中极具有史诗感的一首曲目，编曲呢非常的大气磅礴，旋律也是非常的悠远空灵。张韶涵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去演唱这样的一首歌啊，曲风其实很接近欧若拉的那一种奇幻的史诗感，意境也是非常的辽远广阔。来听一下《永昼》。

如果在噩梦中整夜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不动了谁的心弦。时间呢来到了17:52，我们要送给大家的不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哈，但是仍旧是很有力量正能量的一首好听的经典的歌曲，名字叫破茧。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张韶涵的《潘朵拉》这张专辑哈。它呢，不只是一张音乐专辑，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用音乐诉说着成长和爱情、勇气、希望，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潘朵拉的盒子，纵然呢有未知和挑战，也永远藏着不息的希望和美好哈。音乐也永远不会落幕，经典呢永远是滚烫的。感谢这张专辑吧，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治愈又动听的旋律，那在每一个迷茫、欢喜和孤单的时刻，都能给我们无限的温暖和力量。

那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愿大家在这张专辑的旋律当中找回最初的感动和勇气。接下来就让我们去循环那些音乐单曲吧，如果你喜欢的话。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

问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绝情，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一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阿桑的歌，受了点伤。

爱你，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离开深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可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首歌是他们在2001年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车载空调呢，是行车路上的舒适神器，炎炎夏日送凉，寒冬腊月供暖。可是很多车主都不会正确使用，不仅制冷制热效果差，还会增加油耗，损伤空调系统。尤其是夏季空调使用频率飙升，油耗偏高的这个问题让车主头疼。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载空调的正确使用方法与节能技巧，从制冷制热操作到日常常养护，教你高效用空调，还能节省油耗。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夏季车载空调的正确制冷操作是快速降温又节能的关键，那么避开误区才能让车内快速的清凉起来。车辆暴晒之后呢，不要一上车就紧闭门窗或者是开内循环强冷，因为这个时候车内的温度远超过室外，应该先打开四门车窗或者是天窗，启动车辆之后再开空调外循环，让热空气快速排出，3到5分钟之后呢再关窗切换内循环。制冷的时候呢，出风口应该朝上，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让车内的温度均匀的下降，不要直吹身体，既不舒服也容易着凉。那么空调温度呢

建议设置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因为这是人体舒适而且节能的区间，过低的温度也会让压缩机持续的高负荷的工作，大幅增加油耗。

冬季制热的使用技巧与夏季制冷大不相同，用对方法呢才能快速暖车，还能避免损伤空调系统。燃油车的空调制热呢是依靠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冷启动之后无需立即开空调，待发动机怠速运转3到5分钟，水温表上升到正常区间之后呢再开制热，否则呢不仅吹冷风，还会增加发动机的负荷。制热的时候啊，要建议打开外循环，避免车内人员呼吸导致空气浑浊。那么车窗起雾温度设置在22到24摄氏度之间为宜。出风口呢可以朝脚部或者是前挡风玻璃，既暖身又防雾。混动和纯电的车型呢制热是要靠热泵或者是电加热，可以直接开启。那么注意调节风量，避免耗电过快。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车载空调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切换时机，很多车主呢总是开内循环，殊不知用错呢也会影响体验还伤车。内循环的作用就是阻隔车外的污浊空气，快速保持车内温度，适合在城市拥堵路段、隧道、羊城路段使用。那么制冷制热的时候啊，短时间开内循环是能够提升效率的，但切勿长时间连续使用，否则车内氧气减少，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容易让人犯困，还会因为空气不流通滋生细菌。外循环呢，能够实现车内车外的空气交换，适合在高速行驶、路况良好的路段使用。那么制冷制热后期啊，再切换外循环，让车内的空气保持清新。一定要记住，内循环是快速控温的，外循环呢能够保持清新的原则，按需切换才是正确做法。

车载空调的节能小技巧，掌握之后呢，能让油耗和电量神奇的下降。日常使用当中多注意细节，就能事半功倍。行驶当中，空调风量不要调至最大，风量越大，压缩机的负荷就越高，油耗也会随之增加。根据车内人数和温度来调节至适中的风量即可。那么配合出风口的合理布局，制冷制热效果呢同样出色。跑高速的时候呢，尽量少开内循环。车速超过80公里的时速的时候呢，适当的打开外循环，利用车辆行驶的负压来换气，既能够保持空气清新，还能够减少空调的负荷。那么临时停车，比如等红灯接人的时候啊，如果停车时间超过3分钟，还是要建议您关闭空调的，避免发动机怠速带动空调增加油耗，纯电车呢则能减少电量消耗。

车窗起雾，这是车载空调使用当中的常见问题，尤其是雨季和冬夏交替的时候。那么处理不当呢，会影响行车视线，掌握正确的方法能够让玻璃快速清晰。夏季雨天啊，车内开制冷，那么玻璃内侧容易起雾，这个时候可以把空调的出风口调至前挡风玻璃，打开 AC 键调至外循环，那么风量呢调至中档，利用干燥的冷空气快速除雾。冬季车内开制热，玻璃外侧呢容易起雾，可以打开前挡风玻璃的除雾功能，调高温度，用热风吹玻璃，同时呢适当打开一点车窗，让车内外的温差减小，雾层内会快速的消散，切勿用手擦玻璃，既擦不干净还会留下划痕，影响后续的视线。

0: 入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三河阳光西门。

0: 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车载空调的那些事儿。车载空调的日常清洁与养护是保证使用效果和延长寿命的关键，才能让空调始终处于最佳状态。那么空调滤芯呢，是空调的空气过滤器，建议每6到12个月更换一次。经常在多尘雾霾路段行驶的车辆啊，需要缩短至3到6个月。滤芯堵塞会导致出风量大减，制冷制热效果变差，还会滋生细菌。每年夏季使用前和冬季使用后呢，可以清洗空调蒸发箱还有风道，避免内部滋生霉菌产生异味，吹出的风也会更清新。除此之外，定期检查空调压缩机、制冷剂管路，查看有无渗漏异响，制冷剂不足的时候呢，要及时补充，要确保空调的制冷效果。

不同动力类型的车辆呢，车载空调的工作原理也不同，使用和节能技巧呢也略有差异。燃油车与混动车型的空调使用呢，核心围绕发动机负荷展开，掌握技能呢，能够有效的降低油耗，让行车呢更经济。啊，燃油车的空调压缩机由发动机带动，那么开启空调会直接增加发动机的负荷，因此呢，不要在发动机怠速时长时间的开空调，行驶当中也要避免频繁的开关空调，压缩机反复启动会增加油耗。混动车型在纯电模式之下，空调由电池供电，发动机呢不会工作，此时呢可以正常使用空调，不需要来担心油耗。但是当电池电量过低，或者是切换至混动模式之后，空调会由发动机来带动，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参考燃油车的使用技巧，合理切换内外部循环。

纯电车型的车载空调呢，依靠电池供电，使用不当呢会大幅的消耗电量，缩短续航。掌握节能技巧才能够实现你的续航无忧。那么纯电车型的制冷制热呢都耗电，夏季制冷的时候呢，不要将温度调得过低，风量适中即可，尽量利用内循环快速的降温之后切换为外循环保持。冬季制热啊，优先使用热泵空调，前提呢是有配备的情况之下啊，这个热泵的能耗呢远低于电加热，能够有效的节省电量。无热泵的车型呢也可以适当的调低制热温度，配合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使用，比单独开空调呢更节能。行驶当中尽量避免频繁调节空调温度和风量，保持稳定的运行，减少电量损耗。

车载空调使用当中的常见误区，很多车主呢一直在犯，看似不起眼的操作不仅影响使用体验，还会损伤空调系统，避开误区才能够长久使用。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上车就开空调开到最大档，压缩机瞬间高负荷的工作容易造成磨损，还会增加油耗和电量。第二个误区就是长期只开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污浊，人员犯困，还会滋生细菌。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制冷剂不足的时候继续开空调，这个会导致压缩机空转，加剧磨损，甚至是烧毁压缩机。还有的车主在车辆涉水之后立即开空调，如果进水呢，就会导致线路短路，还会引发空调故障。

车载空调的特殊使用场景还有使用技巧，灵活应对才能在不同情况之下呢都有舒适的体验，适配各种场景。长途行车的时候呢，建议每2到3个小时就切换一次内外循环，让车内空气保持清新，避免驾驶员因为缺氧犯困。同时呢，适当的调低风量，减少空调负荷。带老人和孩子出行的时候呢，空调温度不要调得过低或者过高，出风口呢也不要直吹老人和孩子，可以将出风口调至侧面或者是上方，让温度均匀的扩散。越野或者是走乡村土路的时候呢，提前将空调调至内循环，避免车外的灰尘泥土被吸入车内，堵塞空调滤芯和风道。那么车载空调呢，不仅仅是提升行车的舒适度的配置，它的使用方式也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油耗、电量还有空调系统的寿命。看似简单，还是藏着不少学问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掌握车载空调的使用和节能技巧，用最少的能耗获得最佳的舒适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此今，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

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晃着的哪里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

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收听，请收听。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1: 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遇到你在合适的时间，我们恋爱、结婚、生子，在温暖的陪伴中老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稳稳的幸福。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真希望遇见一个人，什么都刚好，脾气刚好互补，身高比例刚好，会吵架，会斗嘴，却明白谁也不会走，把彼此放在心里。我想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我洗完澡你帮我吹干头发，是天气变凉时你披在我身上的外套，是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的每一份惊喜，是你不嫌弃我的体重叫我多吃的唠叨，是清晨你叫我起床，夜里催我睡觉的琐碎。如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吧。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伴着你。

话语，后来才终于明白，安全感是清晨明媚的阳光，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满格电，愿你我的安全感寄托在正确的人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龙应台曾经说过，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真正的长大。所以别怕输不起，一切来得及。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女孩子为什么要更努力？努力是为了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更不用顾虑别人的脸色。努力跟你的性别无关，跟你单身与否无关，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而不是虚伪。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再失去。

疑问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决心，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末班车》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

爱你，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离开深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可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首歌是他们在2001年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还好兜兜转转，原来你还在这里。这世上最美的场景，不是人生若只如初见，而是转身之时蓦然发现，原来

因为你，我每天很晚才睡，我一直在等你，想和你说说话，即使是我睡着了醒来，也会莫名的拿手机看一看，但却始终没有看到你发给我的消息。因为你，我的手机时不时亮着，时不时点击刷新，希望能看到你发给我的信息。因为你，我的心情不断改变，因为你，我会莫名的生气，因为你，我变得很矛盾。好妹妹乐队，普通人。有时

我们都是普通人吧，在这个普通的世界，普通的生活，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特别的勇敢，就像一颗尘埃，普通着。可是我们又是特别的，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遇见特别的人，也发生着特别的事。不管怎么样，都很幸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那一年快乐与难过你都会与我分享，我以为你会答应我，后来才发现你不过是寂寞而已。最后在某一天，我再次鼓起勇气，只为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后来我们再一次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只能止步于朋友，得不到的温柔
1: 就像

0: 现在我心中依然还有你的位置，有关你的回忆。你也许是我得不到的温柔，我也许是你不想要的以后。
1: 想把爱你的秘密

我坐在湖边，以为是在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是海风。我喜欢你，以为你也喜欢我，但湖是湖，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晚上听到即将响起的这一首歌，会莫名的心酸。安静的旋律，浅浅的低吟，爱情的无奈和彷徨全部涌现，不停地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的姓名。这首歌

爱到深处，彼此欣赏，会平添一些甜蜜的温存。情到浓时，彼此呵护，也会成为一种温暖的生活习惯。这看似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其实这一切也都是你的心在主宰。多一句怕打扰，少一句又怕遗憾，岁月教会了我们去爱，却没能教会我们如何忘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来，原来只为给我一场空欢喜。你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刘子言，原谅我。

我想我们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余生你不主动找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与你有交集，但只要你和我说话，我看见了一定秒回，或者你说想见我，就算刀山火海，我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你面前。但如果你不找我的话，我应该真的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世界汽车工业当中，有一个名字不仅代表着一个品牌，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它就是福特。从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生产模式，让汽车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千家万户的代步工具，到如今的 Mustang F150 等经典车型成为文化符号，福特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化史。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福特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是如何用制造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汽车这一朴素的理念，撬动了整个汽车工业的变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福特汽车的诞生源于亨利·福特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革命理想。1863年出生的亨利·福特从小痴迷机械，12岁就拆解钟表，24岁造出第一辆蒸汽汽车。1903年39岁的他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初期推出了多款车型却反响平平。1908年 T 型车横空出世，这一款定价仅为850美元的汽车，凭借着简洁耐用、易于维修的特点，打破了当时汽车动辄数千美元的高价壁垒。更革命性的是，在1913年福特引入流水线生产，将 T 型车组装时间从 12.5 小时缩短至93分钟，成本大幅下降，最终售价降至260美元，真正实现了汽车大众化。这一场生产革命不仅改变了福特，更重塑了全球制造业的格局。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提行车的成功让福特一度占据美国汽车市场半壁江山，但一招先吃遍天的执念也让他遭遇了首次重大挫折。亨利·福特坚信提行车的实用至上，坚持只生产黑色款，即便市场出现彩色车型需求仍固执己见。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推出多样式多颜色的车型，精准击中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福特市场份额急剧下滑，从 50% 跌至 15%。这次失败让福特幡然醒悟，1927年停产 T 型车，推出造型新颖颜色丰富的 A 型车，才重新夺回市场。有趣的是，亨利·福特曾经调侃，消费者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这句固执的名言也成为汽车史上的经典轶事。

福特汽车的发展历程当中，不仅有生产革命，更有改变行业的人文关怀与技术突破。1914年，亨利·福特推出5美元日薪制，远高于当时行业平均水平，还将工作时间从9小时缩短至8小时。这一举措在当时引发轰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优秀工人，降低了离职率，更让工人有能力购买自己生产的汽车，扩大了消费市场。技术层面上，福特率先将 V8 发动机应用于民用车型，1932年推出的福特 V8 车型以低廉价格提供强劲动力，成为平民性能车的鼻祖，更成为美国文化中奋斗与自由的象征。从流水线到人文关怀，福特用务实举措赢得了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战后的福特汽车在机遇与挑战中逆势前行，却经历了战略摇摆的阵痛。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汽车市场迎来了尾鳍时代，福特推出的雷鸟车型将跑车的动感与豪华车的舒适结合，成为战后美国汽车文化的代表。但是在欧洲市场，福特初期因为车型本土化不足，屡屡受挫，直到推出适配欧洲路况的 Escort 车型才站稳脚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大排量车型销量暴跌，福特因为反应迟缓被日系省油车型抢占大量市场份额。这次危机让福特痛定思痛，加速研发小排量的发动机，推出福克斯等经济型车型，才算渡过难关。福特汽车的百年历程当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趣味轶事，彰显着品牌的创新基因与江湖气。最经典的就莫过于福特 GT40 复仇勒芒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福特计划收购法拉利遭拒，被法拉利创始人嘲讽不懂赛车，亨利福特二世怒而组建赛车团队，打造福特 GT40 赛车。1966年勒芒24小时耐力赛当中，福特 GT40 包揽冠亚季军，包揽零奖台，此后连续4年夺冠，完成了精彩的复仇。此外，福特 Mustang 的命名也颇具趣味。最初计划命名为美洲狮，但是设计师偶然看到二战中的 P51 野马战斗机的英姿，果断改名。如今 Mustang 野马已经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跑车之一，标志性的长引擎盖还有短车尾的设计，成为肌肉车的代名词。

福特汽车的成功密码就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之中，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他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从 T 型车的大众化到 F150 的实用主义，始终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流水线生产 V8 发动机、电动皮卡等创新都引领了行业潮流。但是福特也曾经因为战略摇摆付出了代价。20世纪80年代盲目追求豪华品牌扩张，收购捷豹、路虎等品牌之后整合不利，最终亏损出售。在智能化转型的初期，因为内部的决策流程繁琐，错失市场窗口期。这些经历也让福特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福特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投入研发，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中国的合资企业，可能大部分人会首先想到长安福特，毕竟福特在中国汽车市场深耕多年的主力产品大多来自长安，比如曾经长期占据销量榜首的福克斯，长着一脸阿斯顿马丁脸的蒙迪欧，还有号称途观杀手的翼虎。而另一个合资伙伴江铃福特，因为主要产品集中在商用车市场，反倒是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度。长安福特这边呢，是由长安汽车和福特汽车双方在2001年的四月共同签约了成立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2006年的三月由马自达汽车入股，长安福特更名为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三方的持股比例分别是长安50%，福特35%，马自达15%。而到了2012年，又拆分为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和长安马自达两家合资公司，福特和马自达再次分家。那么目前长安福特主要产品呢，是以蒙迪欧轿车、探险者、锐界 SUV 等为主。

0: 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提到福特在中国

福特汽车的百年故事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与全球用户相互陪伴的成长史。亨利·福特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最初梦想，不仅改变了汽车行业，更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与生活节奏。福特的成功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在于坚守用户价值的务实理念，而他的挫折则提醒着企业，无论规模多大，都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感知，避免固执己见，战略摇摆。他用流水线生产开启了汽车大众化的时代，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福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红之间藏着的深意。

明明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收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我

总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折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一团光芒，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光芒》。

给你系鞋带的人，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珍惜的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

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间好奇怪，有时候你想对自己喜欢的人轻声微笑，却禁不住低头掩面哭泣。总是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最熟悉的背影却出现在最陌生的人身上。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